0: 原理，治国方略。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第十二讲，民族危亡与中华民族意识觉醒，1840年至1919年。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无数仁人志士矢志不渝，上下求索，奔走呐喊，奋起抗争。习近平。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西方列强步步进逼，清政府与北洋政府无力应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晚清政府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在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建设方面做了一定尝试，国家主权观念在这一时期开始强化，但由于没从根本上触动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晚清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自强运动、变法运动和所谓新政并未成功。1911年十月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从传统王朝向现代国家转型，五族共和成为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也逐渐成为社会普遍共识。从晚清开始，中华文明遭遇西方文明重大挑战，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无数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探索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在这一历史时期，共同的历史命运催生出共同的中华民族意识，中华民族开始从自在走向自觉。然而军阀连年混战，列强威逼日甚，北洋政府生搬硬套西方政治制度，导致政治混乱，社会失序，经济民生无法改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实践层面并没有明显的实质进展。第二节，中华民族话语的出现。近代以来，为了寻求救亡图存之道，中国人不断开眼看世界，寻找摆脱危机的方案。其中，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学说以明治时代的日本为中介，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中国的政治文化精英一方面尝试以西方民族国家为模板来改造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又不断思考批判西方民族国家本身所蕴含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要素，这使得建构现代中国的理论与实践从一开始就具有中国自身的特征。二，中华民族族称的出现。 随着西方民族国家学说的输入，西方带有严重种族偏见的黄祸论与文明等级论，不仅冲击着中国传统的族群认知，也刺激着中国知识精英对民族的含义进行深入思考。在此背景下，中华民族一词作为现代族称经历了概念的多重演化。20世纪初，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改良的立宪派与孙中山、章太炎等主张推翻封建专制的革命派就中国向何处去展开论战。1905至1907年，双方论战达到高潮，立宪派和革命派分别以《新民丛报》和《民报》作为主要阵地，带动大量报刊投入以民族与国家为主题的大讨论。满汉之界成为争论焦点，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涌现。梁启超敏锐地察觉到狭隘民族主义存在风险隐患。1900年，他指出，因满人主国而满汉分界，因满汉分界而国民遂互相猜忌，久之而将见分裂之兆也。民族分裂的忧患意识促使他对中华民族的整体特性进行深入思考。1902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当时中国许多民族已经被西方学者称为民族，如蒙古民族、满洲民族、汉民族、藏民族等已被普遍接受。1903年，梁启超指出，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和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和汉、和满、和蒙、和回、和苗、和藏组成一大民族。1905年，梁启超从族群历史演化的视角对华族、蜀族、吴越族等中国古代族群作出定位，认为这些都是自有史以来即居于中国的群体，都属于中华民族。在总结历史上各民族互动交融的过程后，他指出，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是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中华民族具有古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多元一体属性。与此同时，一批留日的满族、蒙古族同胞在东京和北京创办大同报、北京大同日报、大同白话报，自觉倡导满汉人民平等，号召统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大国民，与国家兴亡同祈福祸，提出中国人民都是同民族一种族的国民的论断，表现出民族大同的强烈自觉。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党人抛弃了此前狭隘的排满革命、驱除鞑虏观念。1906年，孙中山以注意区分满族百姓与满族统治者，指出民族主义并不是遇到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辛亥革命爆发前夕，代理同盟会总理职务的刘奎一强调，要联合五族革命志士，共同组成革命团体，推翻清朝统治。革命党人之所以要立志推翻清政府，归根结底是强烈的反帝国主义思想。他们批判清政府由于不能抵抗外敌而让中国沦为欧美之陪利。 武昌起义爆发不久，章太炎及致信留学日本的满族学生劝他们不必因此感到恐慌，强调革命成功之后，均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这表明清末革命运动中的中华民族认同已经超越了各族之间的身份差异，转而进入塑造国民、构建新的民族国家的理想追求中。中华民国成立后，五族共和理念促进了中华民族一词的广泛传播，现代报刊的蓬勃发展极大拓展了中华民族概念的传播范围，甚至在蒙古文、藏文里也出现了中华民族的对应词语或表述，以中华为名称的团体纷纷成立，如中华自治协会、中华教育改进会等，积极促进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以中华命名的新式报刊，如中华杂志、中华日报、新中华报、中华新报、大中华自治公报等大量涌现，成为传播中华民族意识和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民国初年颁布的多版国歌也都以中华作为主频词，如1919年晋隶中华歌数次叠用中华，一度流传广泛，各族人民同属中华民族越发成为国人的共识，成为中华民族自我觉醒的重要标志。三，国家建设的初步构想。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是在复杂的内外环境中展开的，如何继承清朝以来形成的疆域版图，并在此基础上整合中原与边疆地区，保证主权完整、国家统一及边疆稳定，如何建立现代国家的组织动员汲取机制，如何摆脱经济命脉被控制、国家被瓜分的局面，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是国家转型的重要问题。中华民族的内涵演变与时代主题相伴而行。1901年，梁启超发表《灭国新法论》，借由叙述埃及、印度、波兰、菲律宾等地的亡国史，来提醒国人西方列强的对外扩张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攻城略地、抢占地盘，而是会充分运用经济、金融、教育等方式来控制非西方国家。要想摆脱被灭国的命运，要想在时代危机下实现新生，就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一系列政治架构与政治制度上的变革。章太炎认为，近代中国的政治建设首先应以凝聚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来实现救亡图存为首要目标。建设现代国家需要超越过去基于家族的、地域的、族群的界限，使所有中国人具有共同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一起致力于摆脱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面临的危机。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社会主义学说开始进入中国。早在1873年，王涛在其编撰的《普法战记》中就以简要叙述法国巴黎公社的武装斗争。来华传教士所办报刊也刊载过关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学说的介绍。邓石在1903年提出，社会主义者思想最高尚之主义。1905年5月，孙中山 赴布鲁塞

0: 与第二国际负责人进行了交流，表示革命成功之后的中国将实行工业化，但应避免出现类似于近代西方的剥削制度。革命党人认为，清末革命除了要推翻清王朝统治，还应改造不合理的社会结构，社会革命应当与政治革命并行。大多数革命党人在思想渊源上、教育经历上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面对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经济剥削与贫富不均，他们很难在价值层面表示认同。儒家传统主张责任伦理，强调每一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要对周围的人有一种休戚与共之感，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具有紧密联系的共同体，而非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个人主义，单纯以利害关系相结合。凡此种种，都是清末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深层文化基础。尽管清末革命党人开始思考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可能性，可由于他们与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缺乏有机联系，其思考不免流于空想。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

0: 2026年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砥砺前行，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帧光影都定格了一段峥嵘岁月，每一段影像都能串联起一段风雨征程。在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经典电影、电视剧中，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共产党员形象深入人心，他们与105年党史的光辉历程相照相应，也与真实的历史人物相伴相生。影像里的故事可歌可泣，银幕外的细节却可能鲜为人知。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走进影像中的党史，通过《觉醒年代》《建党伟业》《刑场上的婚礼》《孔繁森》《山海情》等影视经典，再现建党求索、烽火抗争、改革突围、盛世奋进的党史画卷。2021年年初，一嘴沙子、一脸黄土、一口方言的电视剧《山海情》热播，让观众认识了一座因移民而建、因扶贫而兴的小镇——闽宁镇。作为东西部扶贫协作的缩影，闽宁协作由幕后走向台前，从飞沙走石的干沙滩到寸土寸金的金沙滩，这里的乡亲们如何创造了闽宁奇迹？现实生活中的马德福和水花们还有哪些故事？我们继续通过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总台记者王远的讲述，尝试去感受闽宁协作下的山海情缘。
1: 我宣布闽宁村建设开工仪式现在开始。
2: 1997年7月15日，宁夏银川西南50公里贺兰山以东的一片戈壁滩上，闽宁村破土动工。对西海固人来说，这一天是有关未来的大日子。
3: 会上亮宋决定要在咱西海固地调转移民区，建一个行政村，连村的名字都想好，叫闽宁村。
4: 闽宁村啥意思？
3: 福建为闽，宁夏为宁，各去一个字。
2: 谢新昌祖祖辈辈生活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王明乡洪泰村，就像《山海情》剧中的涌泉村，这里十年久旱，看天吃饭。西集到银川，到玉泉营农场，再步行到新建闽宁村的位置，谢新昌带了5户人家的代表，路上花了一天时间，先来实地考察。在4公里外的玉泉营农场，他发现了长势旺盛的玉米和高粱。
5: 我往回走的时候，就拿把玉米棒子和狗粮团给他摆上，有说服力。但是一个男同志问我：“你这个若干年是多少时间？”他把我一下子给问出来。我说：“若干年就是10年，回去是20年。只要活活水上来以后，咱们肯定也能找出这样的粮食。”俺确实也难，因为当时虽然老家你穷，作为一个农民来说，总感觉的是孤土难极。
6: 咱车一排，快快快，后头去。
7: 哎，马同志，咱住的这地方也挂着窑风吧？
8: 哎呀，戈壁滩都是风大嘛，将来这树栽多了，生态就会变了。
2: 1997年8月3日，41岁的谢兴昌走出大山，在闽宁村扎了根。他头一次见到了正如电视剧那般从天边滚滚而来的沙尘暴。这一场大风过后，带走了他几乎所有的家当。
5: 我们13个男同志在外面帐篷的外面，那个风都有6、7级风大。我们正压的过程呢，一下子呢就把帐篷轰的一下接走了，把我们这些男同外面这男同车移了位了。我移了40多米远，返回了朝后一看，帐篷里面全部一片垃圾，风筝给我吹走了，剩了3样东西。哪3样东西？一锅饭，孩子他妈手端着呢，一床被子，还有了，孩子他妈，咱们不是享福了？为什么？咱们这辈人改造好，到了若干年以后，让咱们的儿孙后辈才享福。
2: 山海情的编剧之一王三毛说， 自己热爱电视剧里的每一个角色，跟随着数不清的马德福、张树成的脚步，西海固的农民完成了接受输血到自我造血的奋斗历程，命运也随之峰回路转。
9: 比如那个张树成书记的原型人物李双成，他触动我的不仅仅是因公殉职，更重要的是老百姓的口碑。闽宁村的人都知道，李双成书记的口袋里永远不能装钱，因为他但凡遇到有需要用钱的村里人，他会毫不吝啬把钱掏出来。这样的好书记，如果不是老百姓嘴里亲口说出来，你真难以相信。
10: 这里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我们湖县的这个农林专家林一农老师就要来我们御前营为我们的村民教授种蘑菇。
11: 种蘑菇？
10: 对，种蘑菇，这样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挣钱了呀。
2: 1999年，一批福建的专家教授、技术员从2000公里之外来到闽宁村。谢兴昌回忆，福建的专家挨家挨户地教村里人搭棚治菌，直到眼瞅着蘑菇有了销路，才动身离开。当时村里统共建了300个蘑菇棚，第一年蘑菇的销售不错，之后也遇到过村民大量种植销售受阻的情况。不过最终村民放弃蘑菇种植，还是因为有了更多的选择。
5: 摆在这里是大工的这个地方太多了，种一个蘑菇棚是特别苦心，派两个劳力，下来一个蘑菇棚就没个3-4千元，两个人在外面打工去，一元就挣个4-5千元、5-6千元，老百姓就算账不是很重。他就是打工嘛，不是海清电视剧演的吃的这个偷吃的什么？福建大海就我们喝了三分情怀，就一下子把福建的人民的心和宁夏的人民的心一下给连起来了。现在我感觉整整连在一起。
7: 我这次呢，就是要把我们村子里面优秀的、能够吃苦耐劳的年轻人输送到福建莆田去。
2: 2001年12月，闽宁镇正式成立，镇上有数不清的娃娃通过福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2015年，王彩娣跟着家人移民到了闽宁镇元龙村，山海情中水花搭过的蘑菇棚，乡亲们发家的葡萄酒庄，这些闽宁村的地标都留下了王彩娣的身影。像水花一样，只要看见希望，王彩娣就能拖家带口赤足走上800里，一路走到头。如今在电视剧里没有触及的平台上，王彩娣有了新身份，闽宁和美扶贫车间的女工。
12: 我们这儿有宁夏的特产，也有福建的特产。比如说我们那个大麦茶，我们那个决明子，它特别小，捡起来特别费事，但是我们还是都要一个一个剥着捡的，打开里边连一个渣子都没有。从山下去剥出去后，我们更加忙活了。
2: 2015年，已经在银川工作的张军再次回到了闽宁镇，当上了闽宁镇中心小学的体育老师。他用一年时间就把学校的篮球草台班子带成了宁夏的冠军队伍，还在全国比赛中拿了亚军。如今闽宁镇中心小学已经是篮球特色学校，通过篮球，这里的孩子有了更多的机会看世界。
13: 因为很多孩子可能都没有去过银川，但是呢，我当时就带着孩子们还走了银川、北京，还有坐了高铁呀，去了南京，带着他们玩了好多地方，能带着更多的孩子走出去，让他们看一下外面的世界，这样是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
2: 20多年过去了，谢新昌的土坯房早已更新换代，变成了敞亮的砖混房。这个闲不住的老支书说，第一代移民虽然辛苦，但把昔日荒无人烟的干沙滩改造成了百姓致富的金沙滩。
5: 你就是现在你看玉石成荫，葡萄万顷，这个百姓富裕，市场繁荣，民族团结，就这5句话20个字说明了现在这个闽宁镇已经变形成现在这样后了。
2: 山海情的结尾定格在2016年，闽宁镇的发展还在继续。2020年11月16日，宁夏最后一个贫困县西吉县脱贫摘帽，标志着曾有苦极甲天下之称的西海固地区从此告别绝对贫困。值得一提的是，福建自1996年起累计投入30多亿元 11批183名干部，2000多名专业人才，跨越山海，在宁夏支农、支医、支教，走出了一条东西协作下的闽宁模式。闽宁人有奔头的好日子还在后头，正是更精彩的山海情的续集。

0: 剧《秦岭深处小漫漫》，总监制傅银安、冯丽霞，监制董维亚、刘晓玲，策划陈玉龙、徐东、王希平，编剧雅克、李欣，责任编辑周艳英、孙凯，导演宋兆明，请听第一集。
1: 先生们，您好，由宝鸡开往广元方向的惠民号列车，请您随时请
2: 看。哎，宝鸡开往广元，请大家都看好自己的车票，小心上错车。
3: 劳驾问一下，这是几号车厢？
2: 这是5号车，6、7、8、9、10号继续往前走。1、2、3、4号车厢的旅客往后面走啊！别挤别挤，一个个上。
4: 你脚下放麻利点去。哎呀，你又不是国准的老太太，磨磨蹭蹭，快快快！
5: 哎呀，啰嗦啥呢？你先赶紧上车，把咱行李放。
2: 都别挤，都别挤，一定要注意安全，排队上车。
6: 妮子，你刚刚看一下这个票子。
2: 大爷，您在2号车厢，往这边走。
6: 啊，谢谢啊。
2: 阿姨，您这提小包的先上，这大箱子我给您递上去啊。
7: 哦，谢谢你了啊，谢谢谢谢，
2: 不客气。
3: 哎，别挤我，别挤我呀！哎呀，
7: 小伙子，我也慢点，
2: 你看看你扛着个大箱子，你把人家都蹭到了。哎，
3: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8: 哎哎，列车员同志，麻烦问一下，吴车长在哪儿？啊，
2: 吴车长啊，在那儿呢，3号车厢门口的那个老同志就是。哎，
8: 好好好，谢谢啊。
2: 不要点过年嘛！净捡人忙的时候打电话，我不接。大姐，哎，你这抱着孩子还有老人，今儿车厢里人多，行李多。哦，是这样。你多走几步，去前面10号车厢坐吧，人少，方便照顾孩子。哦，
9: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了啊，
2: 客气不客气。我就不接。
4: 哎呀，钱都干啥你嘛？
3: 老伤都快上，你保堵在车门口吧。
4: 哎呀，你别挤我去。
2: 都排好队，排好队，都别挤，都能上。
4: 好，记下。
10: 东西多，东西多，
4: 谁不多嘛？
8: 吴车长，吴车长，你好啊！
11: 你好，
8: 我是市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哎呦，我叫
11: 你就是汪凯？
8: 哎，对对对，是。昨天啊，咱们通过电话了。
11: 是啊，是啊。欢迎你来我们惠民号列车采访啊。
8: 吴车长，那就请您先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咱们惠民号列车的情况好吗？哎呦，
11: 这会儿可不行啊。啊，你没看见吗？这春运前期啊，人太多了啊。
12: 要不这样吧，你在站台先拍点素材，一会儿咱们车上见啊。
8: 那好吧。您先忙啊，一会儿咱们车上见
11: 啊。车上见。
13: 各位听众，我是市广播电视台记者汪凯，我现在正在宝鸡火车站为您全程报道惠民号绿皮公益列车，老百姓亲切地叫它秦岭深处小漫漫。这趟列车从宝鸡开往四川省广元市，穿越秦巴山区，是一趟为人民服务的公益列车。
8: 喂，
14: 儿子，你在哪呢？哎呦，怎么这么吵啊？
8: 妈，正忙呢，啥事儿？您快说。
14: 儿子，你二姨又给你介绍了个对象，我通知你个任务啊，下周六12点在河滨公园水乡亭见面，记住了吧？
8: 回去再说吧啊，我先挂了啊。
15: 相亲相亲，从陌生人到最熟悉的陌生人，哎呀，艺人的天堂，爱人的地狱啊。
16: 嘿，各位粉丝老铁们，我是菲儿，今天我要带领大家去穿越神秘的秦岭和大巴山。
13: 各位听众，
16: 但是
13: 由宝鸡开往广元的这趟惠民号公益绿皮列车呀，一直坚守着为秦巴山区老百姓服务的宗旨，不涨价，站站停。
16: 嘿，申哥，你也在直播吗？
15: 你也直播呢？
16: 对啊，
17: 耶，这是啥装备？直播不用手机啊？
15: 没见过广播用的录音机吗？
17: 你是记者
15: 啊？
17: 哎呦，前辈您好，咱们是同行，我也是干媒体的，自媒体。
15: 啊？你是网红主播？
17: 还不算红，才220万粉丝。
15: 嚯，220万粉丝还不算红？你是打算投身熔炉，彻底融化成金刚才叫红啊？
17: 你也对绿皮火车感兴趣？
15: 那你也想直播惠民号？
17: 咋，瞧不起自媒体？
15: 嘿，我哪敢，都220万粉丝了。
17: 我怎么闻到一丢丢酸葡萄味儿呢？
15: 有吗？
17: 哎呀，放心，您是正规军，我是游击队，没人跟你抢饭碗。
15: 哦，是吗？
17: 对呀，我呀诚心实意想跟你学学采访。
15: 哎呦，客气，我这是传统媒体，你可是新媒体，咱们呀路数不同。哎，我的机子。老兄，你走路看着点啊。
18: 咋了？
17: 喂，你站住。
18: 你站住。哎呀，你这把你干啥呀？你
17: 把人家撞了知道吗？
18: 我把谁撞了？
17: 你眼瞎呀？
18: 这，哎呀，你说啥呢你？
17: 这么宽的路你还撞人？
18: 你好狗不挡道。
17: 哎，你这人讲不讲理呀？撞了人还爆粗口。
18: 哎，你松手啊。

0: 哎呦，我没功夫搭理你。不行，你必须给人家道歉。
1: 哎，算了，大哥，你走吧，赶车的人这么多，来来往往那么多老人和孩子，再别把他们撞了。哼，
0: 哎，你就这么让他走掉了？你这个人咋没原则呢？这样会助长歪风邪气的。
1: 行了，你没看他眉毛皱的都能挤出水来了，可能心里也有啥急事吧。算了，出来打拼。
0: 都不容易，
1: 德，到底是正规军呀，格局大，境界高。哎呦呵，你这是夸我呢，还是讽刺我呢？你认为呢？哎，对了，我还没请教网红小姐姐怎么称呼呀？
0: 我叫菲儿，
1: 菲菲菲菲，哦，一定是少儿歌曲《冲儿飞》。
0: 的那个飞吧，
2: 哎呀，不是，我是贵妃的妃，杨菲儿。
1: 哎呦，那你还不如直接叫大堂主播杨贵妃，多有噱头啊！
0: 切，我又不是什么大马模特，我有那么胖吗？
2: 赶快上车，
0: 还是叫菲儿好听。
2: 嘿，你们两个，赶紧上车呀！
1: 哎哎，来了来了，
0: 家人们，我要上车喽！ 惠民号绿皮公益列车体验之旅，马上就要启程啦！

0: 哎，小刘啊，
1: 哎，
0: 旅客的行李啊要尽量的规范摆放啊。
1: 好的，列车长。
0: 你好，走廊上啊是不能放东西的，来，我帮你把它放到行李架上好吗？
2: 哎呀，都是些物件水暖零部件，铁家伙太重了。
1: 那就更不能放在走廊上了，容易伤人，放在座位下面好吗？
2: 我自己来。
1: 那好吧。哎，这是哪位的行李？
3: 我是我的。
1: 哦，您这样放有点头重脚轻，我帮您调整一下好吗？
3: 那我保不能娘。
0: 你放心吧，不会压你的包的。哎，这个箱子是谁的？
4: 我的，怎了？
0: 哎呀，这个箱子很美。够结实。哎，这个包呢也不重，把它放在你的箱子上可以吗？
4: 没问题，您放。
5: 哎，吴处长，您忙完了吗？
0: 是王记者呀，你看我正忙着呢。要不这样吧，你先去采访5号车厢的列车员张慧吧。
4: 啊，
0: 他是我们的劳模，获得过省上的5个亿劳动奖章呢。
5: 那行，我采访完他再来找您啊。
0: 哎，好。
6: 哎，列车长，我叫杨菲儿，搞自媒体的。宝宝们，你们看，这是惠民号列车的列车长。列车长，您能给大家打个招呼吗？
0: 好啊。大家好，惠民号列车呀，欢迎大家的宣传和监督啊。
6: 列车长，您太亲民了。
0: 还请你们啊多多指出我们存在的问题，帮助我们进一步提升惠民号列车的服务水平啊。
6: 已经进入更古老的秦岭山里了，它将一路穿行在郁郁葱葱的秦巴山区，沿着嘉陵江忽左忽右的前行，宛如情侣一样厮守缠绵，须臾不离，最终抵达四川山城广元。来，我给你们打开车窗，让大家饱览层峦叠嶂的秀美景色。
7: 哎呀，我去，这车窗不能开，冷风都吹进来了，
8: 冻死的。
7: 哎呀，你这，
6: 哎呀，马上，大家快看，外面白雪覆盖着群山，是否感受到沁人心脾的清新空气了？你要是坐高铁，哪能打开窗户享受这一切呀？是吧？跟着主播不迷路，点赞关注，我会不断向你介绍这趟老绿皮火车的。
7: 快把窗户关上，太冷了。
8: 冻死。

0: 现在这年轻人啊，为了走红，哎，啥都不管不顾了。
1: 我说妹妹，咱把这窗户关上好吗？这车厢里有老人，这还有孩子呢。
2: 哎，好的好的，我关我关。哎
1: ，行了行了，你出来，我来关。好了，
3: 主播小姐姐，抢镜头追求直播效果，也不能干扰影响其他人呀，不是吗？
1: 说的对，这列车行进当中啊，打开车窗是会影响其他人的。
2: 接受批评，下次注意。
3: 请问是张慧同志吗？
1: 哦，我是列车员张慧。你是？
3: 好好，你好，我是市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汪凯，吴列车长让我来采访你。
1: 嗨，我有什么可采访的？你去采访别人吧。
3: 你是劳模啊，又是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吧？
1: 不好意思，我正在工作啊。哎，同志，你的票看一下。
0: 哎哎，好嘞。啊，
1: 好，同志，你的票。
0: 哦，哎，给。
1: 啊，好。哎，同志，来票看一下。
3: 张慧同志，耽搁不了你多长时间呢。
1: 我说记者同志，你们记者采访还不是要挖地三尺啊？我说要采访，你去找我们列车长吧。啊，
3: 那可是吴车长让我先采访你。
1: 那他是应付你呢，列车长才是有故事的，你去采访他才对。不好意思啊，你还是去采访我们车长吧，我接个电话。
3: 哎哎，张慧。哎呀，就这么被打发了。
4: 啤酒饮料方便面，花生瓜子儿火腿肠，来有需要的看看啊。哎，你诺诺，你诺诺。
3: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4: 谢了，啤酒饮料料花糖，瓜子儿花生方便面，来有需要的看一看啊，来都来看一看。
1: 喂，妈。
5: 哎呦，我的祖宗哎，你咋不接电话呢？吓死妈了！
1: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哎呀，不就失个恋吗？我还没脆弱到那个寻短见的地步呢啊。
5: 哎，那是失恋吗？人家那是退婚。
1: 退什么婚啊？又没订婚。
5: 哎，妈托人给你介绍了个小伙子，广播电台的，已经约好了下周六中午12点河滨公园沉香亭相亲。
1: 我不去。
5: 听话，你都快30的人了，不小了。哎
1: 呀，大不了我这辈子就单着呗。
5: 哎，你咋又在车上呢？哎，这是又替谁上班呢吧？
1: 圆圆的孩子和婆婆都病了。
5: 哎，你们车子又人啊，离了你这车还不开了。
1: 哎呀妈，这马上就要春运了，车上工作忙，人手又紧张，我这个乘务组的组长不得顶上去呀。
5: 我不管，相亲的事你必须给我提啊。记着，下周六12点河滨公园沉香亭见面，记住了没有？
1: 哎呀，记住了记住了。
5: 重复一遍，
1: 下周六12点河滨公园沉香亭见。好了好了好了，我这会儿正忙着呢啊。

0: 哎，大哥，你这怎么能在车上抽烟呢？哎呀，你这是抽了多少烟呀？快快快，赶紧把烟掐了，车上不允许抽烟啊！
1: 哎呀，这不是绿皮车吗？又不像高铁全封闭。哎，你说，你这里头八头子漏气儿的，这抽个烟咋了吗？
0: 这绿皮车也有绿皮车的规定，不能吸烟，这是列车的规定。再说了，你这抽这么多烟，对你的健康，对大家的健康，这都不好。
1: 哎呀，行了行了，你该干啥干啥去，我就是想把自己抽死，你管得着吗？你
0: 这在车下抽我是管不着，可是在车上我就得管。请你把手上的烟掐了，起来换个地方，让我把这些烟头都扫了。
1: 我不走，我呀就是想在这儿清静一会儿，我犯法吗？
0: 哎，
2: 同志，请您配合人家列车员的工作好不好？
1: 不好，马槽里多了个驴嘴，你算老几呀？
2: 不是，
3: 哎，原来是你呀，在站台上撞了人不道歉还骂人，上了车又抽烟，你的公民素质呢？
1: 嗨，我就没素质了，咋了？你们有素质，你们有素质能给我把工程款结了不？
4: 张辉啊，这是怎么了？
0: 哦，车长，没事儿，这位大哥，心情不好，在车上抽烟呢。
4: 哎，抽烟可不行啊。哟，杨守德。
1: 啊，吴哥
4: 啊。
1: 你当班啊？哎呀，不好意思，我把烟掐了。
4: 哎呦，杨守德，杨总，你这到底是咋了？前一阵子见你还精精神神的，是公司遇到啥事儿了？
1: 哎，把他假的，我让人给坑了。
4: 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吴哥，我公司不是接了一个市政绿化工程吗？
4: 啊，这我知道啊。上一次不是说工程干完了，准备验收了吗？
1: 这工程是干完了，可甲方就是拖着，他不给结工程款嘛。
4: 啊？
1: 哎呀，我们是一直都是自己垫资干，这连家里的老底儿都给垫进去，你说？这十几个民工兄弟还干了大半年，这大家伙都等着钱回家过年呢。我呀是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想把大家的辛苦钱给结了，可我这一分我都要不来呀。我已经把车给卖了，现在回家去打算把老家的房子也给卖了，可是我愁呀，你说我咋跟老人家说嘛？
0: 这干活不给钱，这找甲方领导啊？
1: 领导，人家牛得很，我们连人家的人影都没见上。再说了，这马上要过年了，我这必须要把兄弟们的工资给解决了呀。
2: 中央不是三令五申，不能拖欠农民工工资吗？
1: 哎，我办法，我是弹尽粮绝，真的是太难了。
4: 哎，杨总啊。你先别急，咱想想办法嘛。哎，对了，王记者呀，
5: 啊，
4: 你是媒体人，能不能帮着杨总给呼吁呼吁嘛？
5: 我也正考虑呢。杨总
1: 啊，
5: 甲方为啥不给钱？
1: 哎呦，这人家甲方呀是总包，我呢是吃二馍分包。
5: 哦，
1: 哎，你不知道这个工程它有多难干，这今天来一个领导啊，说要这样。他明天啊又来一个领导，又说要那样，我是真没办法。现场改树种，改施工，这种了挖，挖了再种，就这么一直折腾。这到算账的时候啊，又说要按设计的方案和合同来。哎呀，他们已经把工程款给我们给付完了，你说我找谁说理去呀？
5: 那现场改施工，没经过他们甲方认可吗？
1: 怎么可能？没有他们的现场签单，你说那谁敢改设计改施工呀？
5: 那就是说现场改动的费用甲方不认。
1: 对嘛， 他说只能按照设计方案付款，
3: 这不是耍无赖吗？岂有此理！
0: 哎，我说大记者
5: 啊，
0: 你们这些搞舆论监督的，这事儿就不能管管吗？
5: 解铃还需系铃人啊！这样吧，杨总
1: 啊，
5: 你把事情捋捋清楚，要实事求是。
1: 哦，
3: 前辈，你有办法了？
5: 我呀，这就给台里汇报一下，争取在市长热线节目里做个连线报道，把情况反映给政府有关部门，让他们介入，督促欠款单位解决问题。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王记者，您真是我的救命菩萨！这事情办成办不成，我都必须给你磕一个呀！
5: 哎，不敢不敢，结果怎么样还不清楚呢？
0: 哎呀，汪大记者，那你还不赶紧打电话呀？
4: 张辉啊，瞧你急的！
0: 我这也不是替杨总着急吗？
5: 喂，是新闻中心小李吗？哦，今天哪位领导代班？
1: 五哥。
5: 哦，好的好的。
1: 今天这事儿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4: 哎呦，谢什么呀，这事儿还没成呢。
1: 哦，列车员妹子
0: 啊，
1: 我刚才心里头烦，这说话太难听了，对不起啊。
0: 嗨，我理解您，杨总，您这也是为大家伙儿着急发工资呢嘛。
1: 啊，是啊。
3: 嘘，电话通了，你们别说话了。
5: 喂，刘总监吗？啊，你能听见吗？我呀，在绿皮公益小漫漫上采访呢，遇到了一个突发情况，给您汇报一下。啊，是这样的。
4: 王记者呀，
5: 哎，
4: 你看要不要找一个比较安静的车厢啊？
0: 就是这儿旅客太多了，这会儿马上要进站，上下车更乱，怕影响汪记者报道。
4: 要不到后面的十号车厢吧。王记者，杨总，我陪你们过去，走吧。
5: 好，
6: 各位旅客请注意，列车即将到达秦岭车站，有在秦岭车站下车的旅客，请您整理好。
7: 秦岭站到了啊！秦岭站，秦岭站到了啊！秦岭站到了啊！秦岭站，
8: 秦岭站到了。大家过年的，出差办事儿的，请您检查好自己的行李物品啊，不要落下东西。游玩赏雪的旅客，山上雪天路滑，请您注意安全啊，也别忘了返程的时间。
7: 哎呀，哎，
8: 不要急不要急，先下车再上车，大家排队上车啊。
3: 哇，好大的雪呀。
0: 菲儿，你慢点，小心摔倒了。
3: 知道了知道了。家人们，你们都看到了吧，这就是秦岭火车站的全貌。在此站下车的，除了那些返乡回家过年的人，还有许多游客都是来秦岭观赏雪景的。说实话，看到眼前的景象，我也不想走了，想好好领略一下白雪覆盖的远山近岭。脑子里不由得想起毛爷爷的磅礴诗句，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9: 张慧儿，
0: 哎呀，
9: 张慧儿，大美女啊，
0: 郭喜才。哎，你这背了这么大一个背篓，这是啥呀？哎，快快快，我帮你啊。
9: 哎呀，好好好。哎呀
0: 这装的是什么？
9: 我这呀，蜂蜜。
0: 蜂蜜
9: 啊？
0: 你们公司要养蜂？
9: 哎，不是，这蜂蜜啊是这位田大爷的，他呀要拿去奉献卖嘛。
0: 哦，那 那你直接就帮这个大爷拿到七号车厢去，车上就可以卖了。哎呀，
1: 我知道，可这大爷今天啊身子有点不舒服，先让他在你这里缓缓，然后再去七车厢的农贸集市去卖。
0: 行，没问题。哎，
1: 行嘞。
0: 大爷，您这不要紧吧？
10: 问题不大，连着几个晚上没睡好，有点累了。
0: 哦，这样。那您先上车，找个空座位坐下来休息吧。郭喜才，哎，麻烦你先帮我招呼一下这位大爷。哎呀，
1: 你忙你的，大爷呀，交给我了。
0: 行，
1: 好，走。
3: 宝宝们，秦岭是咱们祖国的南北地理、气候、资源差异的分割线。我的右边就是南方，我的左边是北方。我要是把手里这半瓶水往右倒，就会汇入万。

0: 刚才大家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秦岭深处小漫漫》第一集。剧中人物吴宝亮由宋兆明扮演，张慧由周欣扮演，汪凯由薛浩飞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傅禅、林静华、杨凯、马宇航、张小薇、海玉娥、王涛等。统筹王般若、张菲菲、杨岑、杨凯。录音合成张彤宇、刘子玉。本节目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广播、西安大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
1: 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11: 确保十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有云的供给。
10: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12: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金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10: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13: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0: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5: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 生物制造等先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16: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14: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17: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

0: 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1: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3: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2: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4: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6: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5: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6: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 E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规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8: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河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7: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8: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10: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4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9: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一千。

0: 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3: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2: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现在吴艳的总成绩，
6: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7: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本来。
2: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8: 没有悬念，
2: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
6: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9: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6: 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
1: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11: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 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六到七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10: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8: 九月三十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十月一到四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10: 此外，十一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8: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零摄氏度左右。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十月一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1: 截至八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4: 十月一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1: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梵净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4: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1: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13: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14: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

0: 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1: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2: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1: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2: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1: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2: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劳动者素质提出更高要求，瞄准市场需求，紧跟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步伐，勤学苦练，深入钻研，勇于创新，敢为人先，不断提高技能水平，才能更好适应产业发展和社会进步，吸引更多人关注、热爱、投身技能，需要政府、社会、企业等各方共同发力，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协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机制改革，有利于推动技能人才规模不断壮大、结构持续优化、素质稳步提升，让技能人才更有地位、更有奔头。对于青年人来说，要志存高远、脚踏实地，掌握更多实用技能，以十年磨一剑的韧劲，努力在平凡岗位上磨砺出精湛的技艺，创造不平凡的业绩。技能关乎个人前途，也关乎国家未来发展，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厚植技能成才土壤，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技能之光，将照亮更多青年的奋斗之路，也将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叶子、通讯员李汉玉报道。9月24号，市住建局发布民生利好，全市首个住宅质量延保试点在鼎尊家园二期落地，住宅重点部位质保期在法定标准基础上延长1至3年，惠及320户居民，切实筑牢居民安居质量防线。据市住建局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今年4月以来，市住建局主动对接多轮协商，推动房企主动提升住宅保修标准，依据国家相关条例，房屋防水防渗工程最低质保5年，管线、门窗、装修等工程最低质保2年。实际居住中，房屋质量瑕疵多，在交房2至3年集中暴露，常出现质保过期、业主自费维修的难题。此次延保精准补齐民生短板，实现质量保障提档升级。其中，屋面、卫生间、外墙防水防渗质保期由5年延长至8年，即排水、电器、管线、门窗等设施质保期由2年延长至3年。全覆盖房屋质量问题高发周期，既最大限度保障业主居住权益，也倒逼建设施工企业严守施工标准，从源头减少质量通病。为构建闭环式住房质量监管体系，市住建局以全国质量月为契机，持续落实两书一牌先查验后交付制度，与住宅延保政策形成提质组合拳。全市新建住宅统一配发质量保证书、使用说明书、楼栋设置永久性责任标牌，压实参建主体责任，保障业主监督权益。交房前，组织业主实地查验房屋质量与配套功能，提前整改各类问题，从源头杜绝带病交付，实现验房、交房、售后全流程质量兜底。与此同时，市住建局扎实开展全国质量月系列专项行动，全面规范建筑行业建设管理。9月17号，组织全市建筑行业从业人员开展质量专题培训，普及质量通病防治知识，宣贯质量强区相关政策，同步开展建材质量、施工现场专项检查31次，排查整改各类问题100余项，下发整改停工文书，所有隐患全部整改清零。此外，该局积极引导行业创优争先，鼓励打造精品示范工程。今年年初以来，全市多项工程获评自治区级优质奖项，有效带动全市建筑施工质量和行业管理水平整体提升。
0: 通讯员崔健报道。9月20号，由市人社局主办的 AI 赋能公益培训班圆满落幕，为期3天的培训共吸引500多人次参加，覆盖机关事业单位、基层一线、小微企业、创新创业等群体。本次培训坚持需求导向、场景驱动、学以致用原则，紧扣克拉玛依市政务办公、基层服务、小微企业经营、创新创业等本地真实应用场景，精心设计课程内容，力求让每一位学员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课程涵盖 AI 公文写作、 AI 短剧创作、豆包全能应用、零代码开发、智能工作流等多个前沿领域，既有理论讲授，又有实操演练。培训全程紧扣主题，边学边练，互动式教学。上课期间，学员累计完成 AI 视频、网页、小程序各类作品115个，切实做到了学用结合、学以致用。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市人社局将持续贯彻市委13421发展思路，深化人工智能加人社服务品牌建设，以公益

0: 培训为抓手，不断拓展培训内容，创新培训形式，扩大培训覆盖，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才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为克拉玛依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数字化复合型人才，为建设智慧城市数字克拉玛依贡献力量。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王宇轩、通讯员杨先立报道。9月23号，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联合市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部门对辖区民报从业单位开展双随机一公开联合监督检查，检查中各部门各司其职，协同联动对照监管职责清单，通过实地踏勘库区、核对台账记录、现场问询核实等方式，聚焦民报物品储存、值守安保、隐患排查、设备运维、制度落实等关键环节，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针对检查发现的安保人员岗位职责意识薄弱、应急处突能力不足等共性问题，公安机关就地开展专项培训，把岗位职责、职守规范、风险辨识、突发状况处置、应急避险技巧等内容拆成实操要点，逐项讲解。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市公安局将持续深化常态化联合监管机制，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排查与整改同步，以精准监管护航民报行业安全有序发展，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为社会治安大局稳定保驾护航。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胡雪婷、通讯员杨勇报道。9月24号，书香新疆系列活动之游城文脉声入十大克拉玛依本土作家文学作品朗诵会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举行。活动由市文联、克拉玛依校区、克拉玛依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主办，市文联及市作协相关负责人、本土作家代表、克拉玛依校区师生代表等500多人参加。多年来，克拉玛依本土作家队伍先后获得中宣部5个1工程奖、人民文学奖、中华铁人文学奖、冰心散文奖等荣誉。本次活动是克拉玛依本土作家文学作品系列朗诵会之一。朗诵会以文脉为轴，串联起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本土作家的代表作品，既是一次文学的巡礼，也是一次精神的接力。朗诵会由克拉玛依校区人文学院音韵诗与创作与表演社承担，以学生为主，辅以教师领诵，用青春之声演绎本土作家笔下的游城故事。朗诵会按时间脉络展开，荒原史诗聚焦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作家，朗诵张红军作品《麦盖提偶遇》，赵君海作品《陪母亲逛街》等，再现石油创业者不畏艰险、矢志报国的品格。戈壁交响聚焦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作家，呈现郭志林作品《陪着妈妈看月亮》，申广志作品《仰望黑油山》，唐月培作品《克拉玛依赋》，潘伟作品《白简滩我永远的故乡》及作家顾伟作品《石油家族》，融合工业风骨、地域风情与人文情怀。游城新语聚焦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作家，朗诵2024年度人民文学奖新人奖得主李卓作品《肉孜漫漫提巴克》《戈壁红柳》，以青年视角关注石油人家国情怀与个体成长。在赠书仪式上，市文联相关负责人向克拉玛依校区师生赠送本土作家作品，寄予青年期许。市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市文联将紧紧围绕市委13421发展思路，持续办好本土作家文学作品系列朗诵会，推动文学活动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发挥文联组织优势和桥梁纽带作用，团结引导本土作家，整合文学资源，搭建作品研讨、阅读分享、创作采风平台，加强文学人才培养，讲好克拉玛依故事，推动游城文脉代际传承，为建设文明克拉玛依、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篇章贡献文艺力量。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小曼、阿里富江卡德尔、通讯员张觉、刘贝贝报道。截止目前，新疆油田公司白口泉采油厂21%采油作业区7口边缘井已稳定接入网电生产2个月，彻底告别柴油发电。今年以来，该厂把边缘零散井接入电网作为绿色低碳转型、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通过电网延伸、立旧改造、优化运行，破解边缘井供电难题，实现安全生产、降本增效、绿色环保多重收益。此次纳入

0: 网电替代的七口油井均位于121采油作业区，于2024年至2025年陆续投产。因井场偏远，远离主干电网，长期依赖柴油发电机供电，存在成本高、维护频繁、碳排放高、柴油采购、储运风险多等问题，安全环保管控难，制约生产。对此，白口泉采油厂把边缘井接入电网列入重点攻关，白21采油作业区组建攻坚专班，由作业区领导牵头，劳模创新工作室骨干参与，逐井摸排供电现状、负荷需求和周边电网条件，提出就近依托、立就降本、安全高效的改造思路，利用附近已通电油井的变压器余量，通过敷设电缆和新建电网线路，为边缘井抽油机供电。方案上报后，白口泉采油厂生产运行部组织相关人员多次到现场勘查、实测、计算变压器负荷余量、勘测电缆路径、计算电压降、设计保护控制系统，并完成技术可行性报告和电气施工费用预估。七月初，方案获批后开始实施。施工中，白二十一采油作业区积极配合攻坚专班，严把安全质量和进度，分区施测推进。白209 H 井、白76井等四口井就近立就敷设电缆，完成通电改造。白791井、白210井等三口井依托水源东线电力系统新建供电线路，实现并网供电，各工序标准化作业，确保工程高效有序推进。白口泉采油厂白21采油作业区劳模创新工作室负责人杨建光：
1: 接入网电后，这七口边缘井每年可节省柴油消耗、设备维修和人工运维等费用，同时取消柴油采购、运输、储存和发电机日常维护等环节，大幅压缩管理投入。更重要的是，边缘井从单井发电变为网电供应，供电更加稳定，运行更加可靠，从根源上消除柴油泄漏造成的土壤污染隐患，降低噪音和废气排放，实现安全生产、降本增效、绿色环保三重效益，为油田边缘零散井电网优化和节能降耗治理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新疆油田推进绿色清洁低碳发展迈出了扎实的一步。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满吉、通讯员杨蕊丽报道。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9月23号晚，克拉玛依区平安苑社区联合市融媒体中心举办第23届百日文化广场活动暨月满中秋贺团圆邻里相聚庆华章群众村晚。整场晚会群众当主角，在歌舞欢送中礼赞家国，拉近邻里情谊。晚会开场前，市集摊位热闹开市，糖葫芦、糖人等小吃吸引不少居民，口腔义诊等便民服务点位也贴心服务居民，大家逛市集品美食，感受中秋氛围。晚会在舞蹈快乐草原中启幕，平安苑石榴花舞蹈队、五星向日葵太极队、民族之花师生飞扬朗诵队、韵之声合唱队等队伍轮番登台，带来精彩节目。活动融入反诈宣传，设置知识抢答环节，围绕刷单、冒充亲友借钱等常见骗局普及反诈知识，提醒群众守护财产安全。平安苑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依托百日文化广场群众村晚平台，开展多样化惠民活动，把文化、便民、安全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叶子、通讯员龚群森报道。9月22号晚，克拉玛依区祥和苑社区举办欢度中秋、喜迎国庆主题文艺汇演，晚会在古乐《母亲是中华》中拉开序幕。整场演出精彩纷呈，形式丰富多样，古典舞、模特走秀、男女二重唱、本土器乐紫砂少勋演奏等精彩节目接连登场，压轴朗诵《祖国，你就是我要唱的那首歌》情真意切，台下掌声此起彼伏。此外，活动还穿插民族团结知识有奖问答，让居民在趣味互动中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祥和苑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祥和苑社区将持续办好群众文化活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曼吉、石峰。
3: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29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晴间多云，西

北阵风三到四级，11到23度。白简滩晴间多云，西北阵风四级，12到25度。外尔河晴间多云，西北阵风三到四级，5到25度。独山子多云见晴，西北阵风三到四级，7到22度。金龙镇晴间多云，西北阵风三到四级，6到26度。白口泉晴间多云，西北阵风四级，8到25度。农业开发区晴间多云，西北阵风三到四级，6到26度。小管晴间多云，西北阵风三到四级，8到26度。五五星镇晴间多云，西北阵风三到四级，7到26度。呼图壁气田晴间多云，风力三级，9到25度。准东基地晴间多云，风力三级，8到26度。马河气田晴间多云，风力三级，7到25度。克拉玛依市区晴间多云，西北阵风三到四级，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栏的问题了。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2: 让你看见好东西，
3: 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
2: 再等等了，
3: 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4: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5: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6: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5: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7: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8: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7: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5: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6: 妈妈，这题我不会。
9: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8: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9: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5: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8: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7: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5: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9: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6: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5: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8: 怎么又回来了？
9: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8: 好，
5: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6: 妈妈，我最爱你啦。
9: 宝贝，妈妈也爱你。
8: 宝贝，妈妈也爱你。
1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2: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3: 闺女，开饭了。
14: 哎，来啦。
15: 爸，这黄瓜太老了吧。
13: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5: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3: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5: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3: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

0: 那肯定不能放啊。
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3: 妈妈，
2: 真是犯贱！
3: 妈妈，
4: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5: 爸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2: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4: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6: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7: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8: 第109集，上士闻道，勤而行之。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9: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8: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只讲了三种不同根性的人面对道的态度。那么我们这期节目重点来学习第一句话，上士闻道，勤而行之。
9: 这个首先这一段话都是非常著名的一段话，
8: 对，
9: 是吧？那么在古人呢，讲这个士，这个士还不是一般的人。我们讲士农工商啊，这个士呢还是有一些知识基础的人，
8: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
9: 有点这个意思了。就是我们现在讲叫做知识青年，以前讲法或者叫知识分子，
8: 是
9: 吧？就是说他对于这个文化呀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8: 对
9: 啊，这是士。
8: 嗯，
9: 那士这里边呢，它就分为三种士了。
8: 对，
9: 三种士。
8: 嗯，
9: 那上士闻道，勤而行之。
8: 哦，
9: 这个上士他听到这个道了以后的态度是什么样子的？
8: 他就是特别相信。
9: 哎，
8: 然后就是非常勤奋的去力行，是不是这个意思？
9: 就是、上士就说我们讲，就是说真正有胸怀、有智慧的读书人
8: 哦，
9: 是吧？这个就是说，我认为我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我反正现在汉语应该叫高级知识分子。他的人生追求是什么？
8: 高级知识分子，我觉得他是不是也特别有胸怀、有抱负的人？
9: 有抱负，所以呢，你看，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了凡四训嘛，有这么一本书了哈。了凡先生的父亲好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上士求道德。”
8: 哦，跟这个意思差不多，
9: 想通了是吧？
8: 是、
9: 哎、就是上等知识啊，他是求道德的。
8: 哦，
9: 上士求道德，实际上什么意思呢？就是以修道为主。所以我觉得这有的时候啊，一个人啊，一个读书人呐、啊一个有知识见解的人哈，一个有眼光的人，他说我这一生的目标是要修道，我觉得这个人挺让我们敬佩的。
8: 哦，我觉得那个夫子就是这样说的嘛，朝闻道，夕死可矣。
9: 对，
8: 那他就属于上士了。
9: 他是上士，他面对道的态度啊，是吧？他把一生等于是要求来闻道的，
8: 哦、
9: 来求道的。
8: 嗯，
9: 闻而求嘛，是吧、
8: 嗯？
9: 求到了以后呢，然后他来修，来提升自己，所以他是以修道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8: 哎呀，听李老师这么一说，哎，让我们很惭愧啊。
9: 因为我们反正就是努力嘛，是吧？
8: 是。
9: 所以他是讲的是上士的态度。那上士因为他是求道的，
8: 哦，
9: 所以他听到道以后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8: 勤而行之。
9: 勤而行之啊，勤就是马上的，很勤勉的，
8: 嗯，
9: 啊，就去这个例行。就真干了，
8: 是
9: 我们讲就是叫做实干了，
8: 是
9: 就是实干派，实干派不是说听完了以后呢叫做谈玄说妙
8: 啊，或者是半信半疑，
9: 半是吧，或者是坐而论道，
8: 坐而论道，
9: 或者是写一些文章我们来讨论它，自己不去真正的干，
8: 这不是上士的，
9: 这是不是，所以他那个上士的听到道了以后他马上就去真干，就真去例行啊，这个呢是他告诉我们的一种就是说这个真正的修道人的人生态度。当然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期许自己成为上士了，
8: 对呀，
9: 我听到以后我虽然我做不到，我也希望成为一个上士，
8: 我也是
9: 那么上士他对待这个道的态度，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来反省，
8: 对，
9: 是吧，就是首先他们是求道之人，
8: 对，
9: 然后听见道以后呢他马上呢他就去很好的学习，他不是说听到道以后他是远离的，
8: 对，
9: 他听到道他因为他求啊，他听到这道其实讲的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些真理了，
8: 是，
9: 那在我们中国的话这个道怎么体现呢，那闻道他到哪儿去闻呢，
8: 对呀，啊，他是不是要
9: 拜师啊，这个，怎么体现啊，是不是要拜师啊，是不是要找个大仙儿啊，
8: 是找个什么庙啊，或者什么地方去修炼，
9: 或者是搞个什么扶鸾呢，啊，是吧，请人家来给我们指点指点呢，啊，
8: 到哪去找师，
9: 到哪去
8: 找
9: 这个道，道在哪里，怎么去求这个道，
8: 哎，我好像
9: 我觉得这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对吧，
8: 对呀，啊，究竟什么是道，在哪里去找这个道呢，
9: 对，我觉得呢在中国来讲这个道啊它应该是要传承的，
8: 有传承，
9: 不能我自己编一个，说我现在就得到了，你们就跟我学吧，那不行，
8: 哦，要有传承，
9: 道是要有传承，
8: 有师傅，也就是师傅带徒弟，
9: 哎，那这个传承它怎么体现，
8: 对呀，
9: 啊，当然师傅很重要了，不简单是靠师傅，这个传承是有没有经典的根据，
8: 哦，要有经典的根据，
9: 对，那不能说我自己我口口相传，我传了一个道你就跟着我来学吧，这是秘密的啊，谁都不能告诉啊，你要发誓赌咒啊，这个不行，这还不够，你要看有没有根据，什么根据，就有没有圣贤的教诲做依据，就有经典为依据，
8: 那他要是从好几个经典处摘抄一些断章取义的呢，
9: 断章取义当然不行了但是这个的话也得看缘分了，是吧，我们的这个，所以这挺难的，
8: 不好分辨，
9: 这个不容易分辨，但是呢至少呢我们知道他有经典依据，是吧，学儒家的，儒家也是讲道的啊，
8: 是
9: 儒家讲五伦大道，
8: 是
9: 是吧，那道家也是讲道的了，大家讲修这个

组合，流传着多少动人的歌，北疆重镇贡献大，塞外江南不虚夸，昭苏天马品种好，敢跟那火车来赛跑，薰衣草扑鼻香，漫山遍野披紫装，博尔塔拉风光美，景色宜人歌声飞，赛里木湖冷水鱼，你要不吃准后悔，塔里木河向东流，阿克苏森林城市不吹牛，喀什地区走一走，香甜的瓜果最可口，文化厚重属风流，西部名城占鳌头，叶城的石榴大有名，颗粒饱满香味浓，和田美玉是宝石，收藏一块能升值，羊齿玉最珍贵，随身佩戴有品味，瓜果之乡阿都石，快乐的乡里美名池，说罢了瓜果说美食，色香味美绝对值，新疆的美食美名扬，我来给

石和陶土，金银铜铁铝镁锡，孟凡聂木和丹尼，石油煤炭天然气，稀土玉石最难觅。新疆的美丽说不完，新疆的特产说不全，新疆幅员最辽阔，新疆人民最好客，新疆歌舞最有名，载歌载舞传真情，跳上一段新疆舞，弹起我心爱的热马谱。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二讲，民族危亡与中华民族意识觉醒，1840年至1919年。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无数仁人志士矢志不渝，上下求索，奔走呐喊，奋起抗争。习近平。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西方列强步步进逼，清政府与北洋政府无力应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晚清政府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在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建设方面做了一定尝试，国家主权观念在这一时期开始强化。但由于没从根本上触动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晚清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自强运动、变法运动和所谓新政并未成功。1911年十月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从传统王朝向现代国家转型，五族共和成为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也逐渐成为社会普遍共识。从晚清开始，中华文明遭遇西方文明重大挑战，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无数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探索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在这一历史时期，共同的历史命运催生出共同的中华民族意识，中华民族开始从自在走向自觉。然而军阀连年混战，列强威逼日甚，北洋政府生搬硬套西方政治制度，导致政治混乱，社会

0: 失序，经济民生无法改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实践层面并没有明显的实质进展。第二节，中华民族话语的出现。近代以来，为了寻求救亡图存之道，中国人不断开眼看世界，寻找摆脱危机的方案。其中，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学说以明治时代的日本为中介，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中国的政治文化精英一方面尝试以西方民族国家为模板来改造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又不断思考批判西方民族国家本身所蕴含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要素，这使得建构现代中国的理论与实践从一开始就具有中国自身的特征。二，中华民族族称的出现。随着西方民族国家学说的输入，西方带有严重种族偏见的黄祸论与文明等级论，不仅冲击着中国传统的族群认知，也刺激着中国知识精英对民族的含义进行深入思考。在此背景下，中华民族一词作为现代族称经历了概念的多重演化。20世纪初，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改良的立宪派与孙中山、章太炎等主张推翻封建专制的革命派就中国向何处去展开论战。1905至1907年，双方论战达到高潮，立宪派和革命派分别以《新民丛报》和《民报》作为主要阵地，带动大量报刊投入以民族与国家为主题的大讨论。满汉之界成为争论焦点，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涌现。梁启超敏锐地察觉到狭隘民族主义存在风险隐患。1900年他指出，因满人主国而满汉分界，因满汉分界而国民遂互相猜忌，久之而将见分裂之兆也。民族分裂的忧患意识促使他对中华民族的整体特性进行深入思考。1902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当时中国许多民族已经被西方学者称为民族，如蒙古民族、满洲民族、汉民族、藏民族等已被普遍接受。1903年，梁启超指出，无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和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和汉、和满、和蒙、和回、和苗、和藏组成一大民族。1905年，梁启超从族群历史演化的视角，对华族、蜀族、吴越族等中国古代族群作出定位，认为这些都是自有史以来即居于中国的群体，都属于中华民族。在总结历史上各民族互动交融的过程后，他指出，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是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中华民族具有古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多元一体属性。与此同时，一批留日的满族、蒙古族同胞在东京和北京创办大同报、北京大同日报、大同白话报，自觉倡导满汉人民平等，号召统合、 汉满蒙回藏为一大国民，与国家兴亡同其福祸，提出中国人民都是同民族一种族的国民的论断，表现出民族大同的强烈自觉。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党人抛弃了此前狭隘的排满革命、驱除鞑虏观念。1906年，孙中山以注意区分满族百姓与满族统治者，指出民族主义并不是遇到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辛亥革命爆发前夕，代理同盟会总理职务的刘奎一强调，要联合五族革命志士，共同组成革命团体，推翻清朝统治。革命党人之所以要立志推翻清政府，归根结底是强烈的反帝国主义思想。他们批判清政府由于不能抵抗外敌而让中国沦为欧美之陪利。武昌起义爆发不久，章太炎及致信留学日本的满族学生劝他们不必因此感到恐慌，强调革命成功之后，均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这表明清末革命运动中的中华民族认同已经超越了各族之间的身份差异，转而进入塑造国民、构建新的民族国家的理想追求中。中华民国成立后，五族共和理念促进了中华民族一词的广泛传播，现代报刊的蓬勃发展极大拓展了中华民族概念的传播范围，甚至在蒙古文、藏文里也出现了中华民族的对应词语或表述，以中华为名称的团体纷纷成立，如中华自治协会、中华教育改进会等，积极促进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以中华命名的新式报刊，如中华杂志、中华日报、新中华报、中华新报、大中华自治公报等大量涌现，成为传播中华民族意识和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民国初年颁布的多版国歌也都以中华作为主频词，如1919年劲力中华歌数次叠用中华，一度流传广泛。各族人民同属中华民族越发成为国人的共识，成为中华民族自我觉醒的重要标志。三，国家建设的初步构想。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是在复杂的内外环境中展开的，如何继承清朝以来形成的疆域版图，并在此基础上整合中原与边疆地区，保证主权完整、国家统一及边疆稳定，如何建立现代国家的组织动员汲取机制，如何摆脱经济命脉被控制、国家被瓜分的局面，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是国家转型的重要问题。中华民族的内涵演变与时代主题相伴而行。1901年，梁启超发表《灭国新法论》，借由叙述埃及、印度、波兰、菲律宾等地的亡国史，来提醒国人，西方列强的对外扩张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攻城略地、抢占地盘儿，而是会充分运用经济、金融、教育等方式来控制非西方国家。要想摆脱被灭国的命运，要想在时代危机下实现新生，就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一系列政治架构 与政治制度上的变革。章太炎认为，近代中国的政治建设首先应以凝聚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来实现救亡图存为首要目标。建设现代国家需要超越过去基于家族的、地域的、族群的界限，使所有中国人具有共同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一起致力于摆脱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面临的危机。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社会主义学说开始进入中国。早在1873年，王涛在其编撰的《普法战记》中就以简要叙述法国巴黎公社的武装斗争。来华传教士所办报刊也刊载过关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学说的介绍。邓石在1903年提出，社会主义者思想最高尚之主义。1905年5月，孙中山赴布鲁塞尔与第二国际负责人进行了交流，表示革命成功之后的中国将实行工业化，但应避免出现类似于近代西方的剥削制度。革命党人认为，清末革命除了要推翻清王朝统治，还应改造不合理的社会结构，社会革命应当与政治革命并行。大多数革命党人在思想渊源上、教育经历上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面对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经济剥削与贫富不均，他们很难在价值层面表示认同。儒家传统主张责任伦理，强调每一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要对周围的人有一种休戚与共之感，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具有紧密联系的共同体，而非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个人主义单纯以利害关系相结合。凡此种种都是清末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深层文化基础。尽管清末革命党人开始思考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可能性，可由于他们与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缺乏有机联系，其思考不免流于空想。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

0: 2026年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砥砺前行，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帧光影都定格了一段峥嵘岁月，每一段影像都能串联起一段风雨征程。在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经典电影、电视剧中，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共产党员形象深入人心，他们与105年党史的光辉历程相照相应，也与真实的历史人物相伴相生。影像里的故事可歌可泣，银幕外的细节却可能鲜为人知。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走进影像中的党史，通过觉醒年代、建党伟业、刑场上的婚礼、孔繁森、山海情等影视经典，再现建党求索、烽火抗争、改革突围、盛世奋进的党史画卷。2021年年初，一嘴沙子、一脸黄土、一口方言的电视剧《山海情》热播，让观众认识了一座因移民而建、因扶贫而兴的小镇——闽宁镇。作为东西部扶贫协作的缩影，闽宁协作由幕后走向台前，从飞沙走石的干沙滩到寸土寸金的金沙滩，这里的乡亲们如何创造了闽宁奇迹？现实生活中的马德福和水花们还有哪些故事？我们继续通过影像中的党史节目中总台记者王远的讲述，尝试去感受闽宁协作下的山海情缘。
1: 我宣布闽宁村建设开工仪式现在开始。
2: 1997年7月15日，宁夏银川西南50公里贺兰山以东的一片戈壁滩上，闽宁村破土动工。对西海固人来说，这一天是有关未来的大日子。
3: 会上亮宋决定要在咱西海固地调转移民区，建一个行政村，连村的名字都想好，叫闽宁村。闽宁村，啥意思？福建为闽，宁夏为宁，各取一个字。
2: 谢新昌祖祖辈辈生活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王明乡洪泰村，就像《山海情》剧中的涌泉村，这里十年久旱，看天吃饭。西集到银川，到玉泉营农场，再步行到新建闽宁村的位置，谢新昌带了5户人家的代表，路上花了一天时间先来实地考察。在4公里外的玉泉营农场，他发现了长势旺盛的玉米和高粱。
4: 我往回走的时候，就拿把玉米拔出来，狗粮团给他摆上，有说服力。但是一个男同志问我：“你这个若干年是多少时间？”他把我一下子给问出来。我说：“若干年就是10年，回去是20年。只要活水上来以后，咱们肯定也能找这样的粮食。”俺确实也难，因为当时虽然老家你穷，作为一个农民来说，总感觉的是故土难极。
5: 咱车一排，快快快，后头去。
6: 哎，马主任，咱住的这地方也挂着窑粉吧？
7: 哎呀，戈壁滩都是风大嘛，将来这树再多呀，生态就会变了。
2: 1997年8月3日，41岁的谢兴昌走出大山，在闽宁村扎了根。他头一次见到了正如电视剧那般从天边滚滚而来的沙尘暴。这一场大风过后，带走了他几乎所有的家当。
4: 我们13个男同志在外面帐篷的外面。那个风都有6级级风大。
8: 哎呀，不是，我是贵妃的妃，杨妃儿。
7: 哎呦，那你贵妃多有血统啊！
8: 我又不是什么大码模特，
9: 站台上，
8: 我有那么胖吗？
9: 赶快上车，
8: 还是叫妃儿好听。
9: 嘿，你们两个，赶紧上车呀！
7: 哎，来了来了
8: 来了！家人们，绿皮公益列车体验之旅马上就要启程啦！
7: 小刘啊，
10: 哎， 旅客的行李啊，要尽量的规范摆放啊。
11: 好的，列车长。
10: 你好，走廊上啊是不能放东西的。来，我帮你把它放到行李架上好吗？哎呀，
12: 都是些物件、水暖、零部件，铁家伙太重了。
11: 那就更不能放在走廊上了，容易伤人。放在座位下面好吗？
12: 好，那自己来。
11: 那好吧。哎，这是哪位的行李？
13: 我是我的。
11: 哦，您这样放有点头重脚轻，我帮您调整一下好吗？
13: 那我包不能压。
10: 你放心吧，不会压你的包的。哎，这个箱子是谁的？
14: 我的，走了。哎呀，
10: 这个箱子很美。够结实。哎，这个包呢也不重，把它放在你的箱子上可以吗？
14: 没问题，您放。哎，
15: 吴处长，您忙完了吗？
10: 是王记者呀，你看我正忙着呢。要不这样吧，你先去采访五号车厢的列车员张慧吧。啊，他是我们的劳模，获得过省上的5亿劳动奖章呢。
15: 那行，我采访完他再来找您啊。
10: 哎，好。
8: 哎，列车长，我叫杨菲儿，搞自媒体的，

0: 你们看，这是惠民号列车的列车长。列车长，您能给大家打个招呼吗？
1: 好啊，大家好，惠民号列车呀，欢迎大家的宣传和监督啊。
0: 列车长，您太亲民了。
1: 还请你们啊，多多指出我们存在的问题，帮助我们进一步提升惠民号列车的服务水平啊。
0: 已经进入更古老的秦岭山里了，它将一路穿行在郁郁葱葱的秦巴山区，沿着嘉陵江忽左忽右的前行，宛如情侣一样厮守缠绵，须臾不离，最终抵达四川山城广元。来，我给你们打开车窗，让大家饱览层峦叠嶂的秀美景色。
2: 哎呀，我去，这车窗不能开，冷风都吹进来了，
3: 烧死你！
2: 哎呀，你这，哎呀，
0: 马上，大家快看，外面白雪覆盖着群山，是否感受到沁人心脾的清新空气了？你要是坐高铁，哪能打开窗户享受这一切呀？是吧？跟着主播不迷路，点赞关注，我会不断向你介绍这趟老绿皮火车的。
2: 快把窗户关上，太冷了。
3: 哎呀，我现在这年轻人啊，为了走红，啥都不管不顾了。
4: 我说妹妹，咱把这窗户关上好吗？这车厢里有老人，这还有孩子呢。
0: 哎，好的，我关。哎呀，
4: 行了，你出来，我来关。好了。
5: 主播小姐姐，抢镜头追求直播效果，也不能干扰影响其他人呀，不是吗？
4: 说的对，这列车行进当中啊，打开车窗是会影响其他人的。
0: 接受批评，下次注意。
5: 请问是张慧同志吗？
4: 我是列车员张慧。你是？
5: 好，你好，我是市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汪凯，吴列车长让我来采访你。
4: 嗨。我有什么可采访的？你去采访别人吧。
5: 你是劳模啊，又是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吧？
4: 不好意思，我正在工作啊。哎，同志，你的票看一下。
6: 哎，好嘞。啊，
4: 好，同志，你的票。
6: 哦，哎，给。
4: 啊，好。哎，同志，来票看一下。
5: 张慧同志，耽搁不了你多长时间呢。
4: 我说记者同志，你们记者采访还不是要挖地三尺啊？我说要采访你去找我们列车长吧。
5: 可是吴车长让我先采访你。
4: 那他是应付你呢，列车长才是有故事的，你去采访他才对。不好意思啊，你还是去采访我们车长吧，我接个电话。
5: 哎，张慧。就这么被打发了。
7: 地酒饮料方便面花生瓜子火腿肠，来，有需要得看看啊。哎，你诺诺。
5: 哦，不好意思。
7: 谢了。啤酒饮料料花糖，瓜子花生方便面，来，有需要的看一看啊，来，都来看一看。
8: 喂，妈。
9: 哎呦，我的祖宗哎，你咋不接电话呢？吓死妈了。
8: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哎呀，不就失个恋吗？我还没脆弱到那个寻短见的地步呢。
9: 那是失恋吗？人家那是退婚。
8: 退什么婚啊？又没订婚。
9: 妈托人给你介绍了个小伙子，广播电台的，已经约好了下周六中午12点河滨公园沉香亭相亲。
8: 我不去。
9: 听话，你都快30的人了，不小了。
8: 大不了我这辈子就单着呗。
9: 咋又在车上呢？哎，这是又替谁上班的吧？
8: 圆圆的孩子和婆婆都病了。
9: 哎，你们车子又泥人啊，离了你这车还不开了。
4: 哎呀妈，这马上就要春运了，车上工作忙，人手又紧张，我这个乘务组的组长不得顶上去呀。
9: 我不管，相亲的事你必须给我提啊。

0: 哎，大哥，你这怎么能在车上抽烟呢？哎呀，你这是抽了多少烟呀？快快快，赶紧把烟掐了，车上不允许抽烟啊！
1: 哎呀，这不是绿皮车吗？又不像高铁全封闭。哎，你说，你这里头八头子漏气儿的，这抽个烟咋了吗？
0: 这绿皮车也有绿皮车的规定，不能吸烟，这是列车的规定。再说了，你这抽这么多烟，对你的健康，对大家的健康，这都不好。
1: 哎呀，行了行了，你该干啥干啥去，我就是想把自己抽死，这管得着没？
0: 你这在车下抽我是管不着，可是在车上我就得管。请你把手上的烟掐了，起来换个地方，让我把这些烟头都扫了。
1: 我不走，我呀就是想在这儿清静一会儿，我犯法吗？
0: 哎，
2: 同志，请您配合人家列车员的工作好不好？
1: 不好，马槽里多了个驴嘴，你算老几呀？
3: 不是，
4: 哎，原来是你呀，在站台上撞了人不道歉还骂人，上了车又抽烟，你的公民素质呢？
1: 嗨，我就没素质了，咋了？你们有素质，你们有素质能给我把工程款结了不？
5: 张辉啊，这是怎么了？
0: 哦，车长，没事儿，这位大哥，心情不好，在车上抽烟呢。
5: 哎，抽烟可不行啊。哟，杨守德。
1: 啊，吴哥
5: 啊。
1: 你当班啊？哎呀，不好意思，我把烟掐了。
5: 哎呦，杨守德，杨总，你这到底是咋了？前一阵子见你还精精神神的，是公司遇到啥事儿了？
1: 哎，把他假的，我让人给坑了。
5: 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
1: 吴哥，我公司不是接了一个市政绿化工程吗？
5: 啊，这我知道啊。上一次不是说工程干完了，准备验收了吗？
1: 这工程是干完了，可甲方就是拖着，他不给结工程款嘛。
5: 啊？
1: 哎呀，我们是一直都是自己垫资干，这连家里的老底儿都给垫进去，你说。这十几个民工兄弟他干了大半年，这大家伙都等着钱回家过年呢。我呀是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想把大家的辛苦钱给结了，可我这一分我都要不来呀。我已经把车给卖了，现在回家去打算把老家的房子也给卖了，可是我愁呀，你说我咋跟老人家说嘛？
0: 这干活不给钱，这找甲方领导啊？
1: 领导，人家牛得很，我们连人家的人影都没见着。再说了，这马上要过年了，我这必须要把兄弟们的工资给解决了呀。
2: 中央不是三令五申，不能拖欠农民工工资吗？
1: 哎，我办法，我是弹尽粮绝，真的是太难了。
5: 哎，杨总啊。你先别急，咱想想办法嘛。哎，对了，王记者呀，
6: 啊，
5: 你是媒体人，能不能帮着杨总给呼吁呼吁嘛？
6: 我也正考虑呢。杨总
1: 啊，
6: 甲方为啥不给钱？
1: 哎呦，这人家甲方呀是总包，我呢是吃二馍分包。
6: 哦，
1: 哎，你不知道这个工程它有多难干。这今天来一个领导啊，说要这

0: 明天啊，又来一个领导，又说要那样，我是真没办法。现场改树种，改施工，这种了挖，挖了再种，就这么一直折腾。这到算账的时候啊，又说要按设计的方案和合同来。哎呀，他们已经把工程款给我们给付完了，你说我找谁说理去啊？
1: 那现场改施工，没经过他们甲方认可吗？
0: 怎么可能？没有他们的现场签单，你说那谁敢改设计、改施工呀？
1: 那就是说，现场改动的费用甲方不认，
0: 对吗？他说只能按照设计方案付款，
2: 这不是耍无赖吗？岂有此理！
3: 哎，我说大记者
1: 啊，
3: 你们这些搞舆论监督的，这事儿就不能管管吗？
1: 解铃还需系铃人啊。这样吧，杨总
0: 啊，
1: 你把事情捋捋清楚，要实事求是。
0: 哦，
2: 前辈，你有办法了？
1: 我呀，这就给台里汇报一下，争取在市长热线节目里做个连线报道，把情况反映给政府有关部门，让他们介入，督促欠款单位解决问题。
0: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王记者，您真是我的救命菩萨，这事情办成办不成，我都必须给你磕一个呀。
1: 哎，不敢不敢，结果怎么样还不清楚呢。
3: 哎呀，汪大记者，那你还不赶紧打电话呀。
4: 张辉啊，瞧你急的。
3: 我这也不是替杨总着急吗？
1: 喂，是新闻中心小李吗？哦，今天哪位领导代班？
0: 五哥。
1: 哦，好的好的，
0: 今天这事儿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4: 哎呦，谢什么呀，这事儿还没成呢。
0: 哦，列车员妹子
3: 啊，
0: 我刚才心里头烦，这说话太难听了，对不起啊。
3: 嗨，我理解您，杨总，您这也是为大家伙着急发工资呢嘛。
0: 啊，是啊。
2: 嘘，电话通了，你们别说话了。
1: 喂，刘总监吗？啊，你能听见吗？我呀，在绿皮工艺小漫漫上采访呢，遇到了一个突发情况，给您汇报一下。啊，是这样的。
4: 王记者呀，
1: 哎，
4: 你看要不要找一个比较安静的车厢啊？
3: 就是，这旅客太多了，这会儿马上要进站，上下车更乱，怕影响汪记者报道。
4: 要不到后面的十号车厢吧。王记者，杨总，我陪你们过去，走吧。
1: 好。
5: 各位旅客请注意，列车即将到达秦岭车站，有在秦岭车站下车的旅客，请您整理好自己。
6: 秦岭站到了啊！秦岭站，秦岭站到了啊！秦岭站到了啊！秦岭站，
7: 秦岭站到了。大家过年的，出差办事儿的，请您检查好自己的行李物品啊，不要落下东西。游玩赏雪的旅客，山上雪天路滑，请您注意安全啊，也别忘了返程的时间。
0: 哎呀，哎，
7: 不要急不要急，先下车再上车，大家排队上车啊。
0: 赶紧下。
3: 菲儿，你慢点儿，小心摔倒了。
2: 知道了知道了，好大的雪呀。家人们，你们都看到了吧，这就是秦岭火车站的全貌。在此站下车的，除了那些返乡回家过年的人，还有许多游客都是来秦岭观赏雪景的。说实话，看到眼前的景象，我也不想走了，想好好领略一下白雪覆盖的远山近岭。脑子里不由得想起毛爷爷的磅礴诗句：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8: 大美女呀、
3: 啊！郭喜才，哎，你这背了这么大一个背篓，这是啥呀？哎、快快快，我帮你啊！
8: 哎呀，好好好，哎，哎呀，哎，哎
3: 呦，哎，这装的是什么？
8: 我这呀，蜂蜜。
3: 蜂蜜啊？你们公司要养蜂？
8: 哎，不是，这蜂蜜啊是这位田大爷的。他呀要拿去奉献卖嘛。
3: 哦，那你直接就帮这个大爷拿到七号车厢去，车上就可以卖了。哎呀，
8: 我知道，可这大爷今天啊身子有点不舒服，先让他在你这里缓缓，然后再去七车厢的农贸集市去卖。
3: 行，没问题。
8: 哎，行嘞。
3: 大爷，您这不要紧吧？
9: 问题不大，连着几个晚上没睡好，有点累了。
3: 哦，这样，那您先上车，找个空座位坐下来休息吧。郭喜才，
8: 哎，
3: 麻烦你先帮我招呼一下这位大爷。
8: 哎呀，你忙你的，大爷呀、啊，交给我了。
3: 行，
8: 好，走。
2: 宝宝们，秦岭是咱们祖国的南北地理、气候、资源差异的分割线。我的右边就是南方，我的左边是北方。我要是把手里这半瓶水往右倒，就会汇入万里长江；如果往左边倒，那就会汇入古老的黄河。伟不伟大？神不神奇？
10: 站台上旅客请上车啊，马上就要发车了。
3: 飞儿，上车啦！
2: 哎，来了来了，家人们。有机会一定要坐小曼曼到秦岭站来感受一下，保证你不会后悔。现在咱们先上车，继续跟着小曼曼探景寻幽去喽。
10: 站台上旅客请上车啊，马上就要发车了。
11: 刚才大家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秦岭深处小漫漫》第一集。剧中人物吴宝亮由宋兆明扮演，张慧由周欣扮演，汪凯由薛浩飞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傅禅、林静华、杨凯、马宇航、张小薇、海玉娥、王涛等。统筹王般若、张菲菲、杨岑、杨凯。录音合成张彤宇、刘子玉。本节目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广播、西安大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